0: 到底中伏诶。
1: 大人呢，我把小灵珠。大人呢？
2: 大人呢？
1: 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？大人呢